我们去陕西帮。徐大龙，你该把那个米斯他。啥？哥 ，bleu， 把这是地址，是一个古传的地址。俺在河口那个门，啥牌？哥，你这个人，我把这。